今天是8月20日，星期四，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及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市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英雄妇女、土耳其地方特色产品、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就希腊可再生能源框架发表声明。伊朗警告海湾国家不要援助美国。卡塔尔敦促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袭击。俄罗斯和乌克兰各交换了103名战俘。中非共和国金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0人死亡。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恩居凯切利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就希腊宣布的涵盖爱琴海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专项空间框架发表声明。凯切利表示，像希腊其他类似举措一样，该涵盖爱琴海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专项空间框架包括那些并未根据国际条约移交给希腊的地理构造在内，就两国之间的相互关联的爱琴海问题而言，不会对土耳其产生任何法律后果。发言人凯切利说，正如我们过去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的，这类及类似举措不会影响土耳其在爱琴海问题上的法律立场。凯切利提醒指出，在爱琴海和地中海等封闭或半封闭海域，应当避免单方面采取主张。国际海洋法也鼓励沿海国在这些海域之间开展合作。他强调，作为爱琴海的两个沿海国之一，土耳其始终准备与希腊开展合作。他指出，土耳其在2023年12月7日签署的关于友好关系与睦邻原则的雅典公报框架内，仍坚持认为应以国际法、公正与睦邻为基础，采取真诚且全面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伊朗军方首脑警告海湾国家，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不要向美军提供任何援助。阿里·阿卜杜拉希少将表示，任何支持或协助都将被视为与华盛顿勾结。他指出，美军飞机，特别是加油机，现在出现在一些地区基地，并表示此类部署不可能在驻在国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卡塔尔首相谢赫·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赫曼·阿勒萨尼在多哈与哈马斯代表团会谈时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袭击。此次会晤是在以色列空袭加沙城，造成包括警察在内的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之后举行的。阿勒萨尼还对哈马斯接受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路线图表示欢迎。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在阿联酋的斡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换了103名战俘。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获释的军人已被转移至白俄罗斯接受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国家边防局和国民警卫队的人员已获释。莫斯科感谢阿联酋协助促成双方此次战俘交换。在中非共和国靠近喀麦隆边境的一处非法金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滑坡发生在赞博耶矿区，掩埋了在露天矿坑工作的矿工。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另有多人受伤。这场灾难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这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非正式矿区危险状况的担忧。据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政府债务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加剧了人们对美国财政前景的担忧。公共债务高达 40.047 万亿美元，是不到10年前的两倍多。新冠疫情期间，借贷激增而持续的支出

和收入失衡，以及不断上涨的利息成本，继续给联邦财政带来压力。以色列对加沙检查站的袭击造成9人死亡。尽管在2025年10月达成了停火，以色列军队仍继续对加沙地带的多个地区发动袭击。据医疗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警察检查站点发动空袭，致死人数已增至9人，另有15人受伤。尽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但继续发动袭击的以色列军队前晚还用无人机袭击了加沙城的一家咖啡馆，造成7人死亡。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

这是一个人群拥挤的环境，在一艘渡轮上，两个年轻人相互对视，然后又是一眼一眼的看。虽然他们根本不认识对方，但却感到奇怪的快乐与亲切。然后是一个微笑，一个嘴角含糊的微笑。两人都觉得，虽然彼此不说话，但对方也都有同样的感觉。然后他们突然失去了彼此的视线。哎，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怎么没有注意到他？这个问题在他们彼此的脑海中浮现，但却是徒劳无功的。下一个问题是，我还能再次看见他吗？那天晚上，法特满吉尔怀着这样的心情躺在床上，他想着在人群中看到的那个男孩黑发头发，希望能再次见到他。他越想越困，于是决定到客厅去。此时已是深夜2点。几分钟后，他妈妈来找他，妈妈也一直睡不着。他们面对面地坐了一会儿后，法特满吉尔表情严肃地看着妈妈说：妈妈，你相信一见钟情吗？你认为像费尔哈特和西林、莱拉和马杰农，或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的爱情是可能的吗？还是只能在书本、诗歌和电影中找到？母亲笑着说：我当然相信一见钟情了，我甚至可以给你举个例子，你想听一听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吗？法特满吉尔眼睛一亮，马上点头答应了。从前有一个叫艾哈买德·纳西·肯特的人，他出生于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国外留学期间，他在伦敦遇到了一位名叫阿尔加·西西亚的女人，两人一见钟情。这位年轻人在很短的时间后就娶了这位美丽的英国女子，并回到了伊斯坦布尔。但艾哈迈德·纳西先生的家人不同意他娶外国新娘，于是姑娘皈依了伊斯兰教，名字也改成了纳迪德·肯特。事实上，他的出生地并不是伦敦，他的出生地也被更改了。阿赫买德曾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外交官，然而当一项新法律规定外交部雇员的配偶不能是外国人时，阿赫买德纳西先生拒绝离开他的妻子，便辞了职。这是肯特尔一家的转折点，为了爱情，双方都做出了巨大牺牲，甚至不惜冒着贫穷的风险。他的母亲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现在我想告诉你另一种爱，那就是对职业、对艺术的爱。我刚才提到的那对夫妇在1928年生了一个女儿，名叫阿伊谢·伊尔德兹·肯特。她成为了土耳其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戏剧演员之一，并将自己的名字写在

历史的金字大牌上。伊尔德斯·肯特在一个有四个兄弟姐妹的家庭中长大，他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在一次采访中，肯特说，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一直很穷，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当我闭上眼睛回想过去时，我看到的总是同一个场地，我们从一个房子搬到另一个房子，因为那里更便宜。他的学校生活也并不美好，中学时他年年不及格。1944年，他以免费寄宿生的身份被安卡拉国立音乐学院录取。由于考试成功，他以跳级的成绩从安卡拉国立音乐学院高中部毕业。1948年，他进入了安卡拉国立剧院，并在演习舞台首次登台演出，在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中扮演奥利维亚。1955年，他获得了洛克菲勒奖学金，并在美国戏剧学院、邻里戏剧之家、耶鲁戏剧学院和演员工作室学习新的表演技巧和表演教学。随后几年，他在美国和英国继续深造，并任命为安卡拉国立音乐学院教师。有趣的是，伊尔德斯·肯特的母亲虽然有一个巡回剧团，但他家人并不想让女儿进入音乐学院学习。他的父亲瞒着母亲偷偷为女儿报了名，从而为他的哥哥穆斯菲克·肯特也能进入音乐学院铺平了道路。1959年，伊尔德斯·肯特和他的哥哥穆斯菲克·肯特从安卡拉国家剧院辞职，来到伊斯坦布尔。两兄妹与1956年相识的女演员徐库让·昆古共同创建了肯特奥云库勒剧团。伊尔德斯·肯特和徐库让在相识整整八年后秘密结婚，因为他们的家人一开始都反对他们结婚。1968年11月11日，他们以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为伊斯坦布尔肯特剧院揭幕。在他的演艺生涯中，他多次获得国内外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并三次获得电影演员金城奖。在他的艺术生涯中，他主演了100多部戏剧、电影和连续剧。但是他于2019年去世，享年91岁。第二天，法特玛·居尔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熙熙攘攘的日常生活中。母亲的故事，伊尔德斯·肯特和他的家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的，书本和电影中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是可能的，但也有其他类型的爱，比如对职业或艺术的爱。例如，据他母亲说，伊尔德斯·肯特在谈到剧院时说，后台的灰尘和染料的气味就是我的生命。啊，一个你热爱的职业一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让我们看看我是否能成为一名建筑师吧。他正心不在焉地想着，却在图书馆门口撞到了一个人身上。真对不起，他说。我向你道歉，对方回答道。他们看着对方的眼睛，惊讶地笑了，因为他们前一天已经在拥挤的渡轮上相遇了。我们想把我们的故事献给伟大的爱情和土耳其的表演大师伊尔德斯·肯特。

知物内心而闻名，这种被称为凯玛丽叶盖兹尼的植物是由 100% 的棉线制成的，并于2023年根据凯玛丽叶县政府的申请被列入土耳其地理标志产品。在该地区，凯兹尼一词特指织物上的彩色竖条纹图案。织物中使用的线色通常为酒红色和藏青色，但根据用途也会使用紫色、黄色、红色、绿色等彩色线来形成竖条纹的图案。在生产过程中，把绕在线轴上的线放置在织机两侧的一个部分，该部分确保线保持均匀的张力，并平行且整齐的排列。在这种需要高超技艺并由手工完成的编织过程中，通过织机的手拉和脚拉机械部分来操作织机，根据需求所生产的织物产品可用于制作订婚的晚礼服、日常服饰、浴巾、枕套、床单、桌布和披肩。织物的用途也是决定生产中使用的线是柔软的还是坚硬的最基本的元素。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本周的土耳其特色产品节目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凯奇里就希腊可再生能源框架发表声明。伊朗警告海湾国家不要援助美国。卡塔尔敦促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袭击。俄罗斯和乌克兰各自交换了103名战俘。中非共和国金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0人死亡。美国债务超过40万亿美元。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今天是8月20日，星期四，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及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市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英雄妇女、土耳其地方特色产品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就希腊可再生能源框架发表声明。伊朗警告海湾国家不要援助美国。卡塔尔敦促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袭击。俄罗斯和乌克兰各交换了103名战俘。中非共和国金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0人死亡。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恩居凯切利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就希腊宣布的涵盖爱琴海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专项空间框架发表声明。凯切利表示，像希腊其他类似举措一样，该涵盖爱琴海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专项空间框架包括那些并未根据国际条约移交给希腊的地理构造在内，就两国之间的相互关联的爱琴海问题而言，不会对土耳其产生任何法律后果。发言人凯切利说，正如我们过去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的，这类及类似举措不会影响土耳其在爱琴海问题上的法律立场。凯切利提醒指出，在爱琴海和地中海等封闭或半封闭海域，应当避免单方面采取主张。国际海洋法也鼓励沿海国在这些海域之间开展合作。他强调，作为爱琴海的两个沿海国之一，土耳其始终准备与希腊开展合作。他指出，土耳其在2023年12月7日签署的关于友好关系与睦邻原则的雅典公报框架内，仍坚持认为应以国际法、公正与睦邻为基础，采取真诚且全面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伊朗军方首脑警告海湾国家，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不要向美军提供任何援助。

助。阿里里阿卜杜拉希少将表示，任何支持或协助都将被视为与华盛顿勾结。他指出，美军飞机，特别是加油机，现在出现在一些地区基地，并表示此类部署不可能在驻在国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卡塔尔首相谢赫·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赫曼·阿勒萨尼在多哈与哈马斯代表团会谈时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袭击。此次会晤是在以色列空袭加沙城，造成包括警察在内的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之后举行的。阿勒萨尼还对哈马斯接受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路线图表示欢迎。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在阿联酋的斡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换了103名战俘。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获释的军人已被转移至白俄罗斯接受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国家边防局和国民警卫队的人员已获释。莫斯科感谢阿联酋协助促成双方此次战俘交换。在中非共和国靠近喀麦隆边境的一处非法金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滑坡发生在赞博耶矿区，掩埋了在露天矿坑工作的矿工。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另有多人受伤。这场灾难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这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非正式矿区危险状况的担忧。据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政府债务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加剧了人们对美国财政前景的担忧。公共债务高达 40.047 万亿美元，是不到十年前的两倍多。新冠疫情期间，借贷激增而持续的支出和收入失衡，以及不断上涨的利息成本，继续给联邦财政带来压力。以色列对加沙检查站的袭击造成9人死亡。尽管在2025年10月达成了停火，以色列军队仍继续对加沙地带的多个地区发动袭击。据医疗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警察检查站点发动空袭，致死人数已增至9人，另有15人受伤。尽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但继续发动袭击的以色列军队前晚还用无人机袭击了加沙城的一家咖啡馆，造成7人死亡。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

这是一个人群拥挤的环境，在一艘渡轮上，两个年轻人相互对视，然后又是一眼一眼地看。虽然他们根本不认识对方，但却感到奇怪的快乐与亲切。然后是一个微笑，一个嘴角含糊的微笑。两人都觉得，虽然彼此不说话，但对方也都有同样的感觉。然后他们突然失去了彼此的视线。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怎么没有注意到他？这个问题在他们彼此的脑海中浮现，但却是徒劳无功的。下一个问题是，我还能再次看见他吗？那天晚上，法特满吉尔怀着这样的心情躺在床上，他想着在人群中看到的那个男孩黑发头发。

希望能再次见到他。他越想越困，于是决定到客厅去。此时已是深夜两点。几分钟后，他妈妈来找他，妈妈也一直睡不着。他们面对面地坐了一会儿后，法特满吉尔表情严肃地看着妈妈说：妈妈，你相信一见钟情吗？你认为像费尔哈特和西林、莱拉和马杰农，或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的爱情是可能的吗？还是只能在书本、诗歌和电影中找到？母亲笑着说：我当然相信一见钟情了，我甚至可以给你举个例子，你想听一听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吗？法特满吉尔眼睛一亮，马上点头答应了。从前有一个叫艾哈买德·纳西·肯特的人，他出生于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国外留学期间，他在伦敦遇到了一位名叫阿尔加·西西亚的女人，两人一见钟情。这位年轻人在很短的时间后就娶了这位美丽的英国女子，并回到了伊斯坦布尔。但艾哈迈德·纳西先生的家人不同意他娶外国新娘，于是姑娘皈依了伊斯兰教，名字也改成了纳迪德·肯特。事实上，她的出生地并不是伦敦，她的出生地也被更改了。阿赫迈德曾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外交官，然而当一项新法律规定外交部雇员的配偶不能是外国人时，阿赫迈德纳西先生拒绝离开他的妻子，便辞了职。这是肯特尔一家的转折点，为了爱情，双方都做出了巨大牺牲，甚至不惜冒着贫穷的风险。他的母亲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现在我想告诉你另一种爱，那就是对职业、对艺术的爱。我刚才提到的那对夫妇在1928年生了一个女儿，名叫阿伊谢·伊尔德兹·肯特。她成为了土耳其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戏剧演员之一，并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了历史的金字大牌上。伊尔德斯·肯特在一个有四个兄弟姐妹的家庭中长大，他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在一次采访中，肯特说：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一直很穷，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当我闭上眼睛回想过去时，我看到的总是同一个场地，我们从一个房子搬到另一个房子，因为那里更便宜。他的学校生活也并不美好，中学时他年年不及格。1944年，他以免费寄宿生的身份被安卡拉国立音乐学院录取。由于考试成功，他以跳级的成绩从安卡拉国立音乐学院高中部毕业。1948年，他进入了安卡拉国立剧院，并在演习舞台首次登台演出，在莎士比亚的第12夜中扮演奥利维亚。1955年，他获得了洛克菲勒奖学金，并在美国戏剧学院、邻里戏剧之家、耶鲁戏剧学院和演员工作室学习新的表演技巧和表演教学。随后几年，他在美国和英国继续深造，并任命为安卡拉国立音乐学院教师。有趣的是，伊尔德斯·肯特的母亲虽然有一个巡回剧团，但他家人并不想让女儿进入音乐学院学习。他的父亲瞒着母亲偷偷为女儿报了名，从而为他的哥哥穆斯菲克·肯特也能进入音乐学院铺平了道路。1959年，伊尔德斯·肯特和他的哥哥穆斯菲克·肯特从安卡拉国家剧院辞职，来到伊斯坦布尔。两兄妹与1956年相识的女演员虚库让·昆古共同创建了肯特奥云库勒剧团。伊尔德斯·肯特和虚库让在相识整整八年后秘密结婚，因为他们的家人一开始都反对他们结婚。1968年11月11日，他们以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为伊斯坦布尔肯特剧院揭幕。在他的演艺生涯中，他多次获得国内外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并三次获得电影演员

金城奖。在他的艺术生涯中，他主演了100多部戏剧、电影和连续剧，但是他于2019年去世，享年91岁。第二天，法特玛·居尔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熙熙攘攘的日常生活中。母亲的故事，伊尔德斯·坎特和他的家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的，书本和电影中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是可能的，但也有其他类型的爱，比如对职业或艺术的爱。例如，据他母亲说，伊尔德斯·坎特在谈到剧院时说：“后台的灰尘和染料的气味。”就是我的生命，啊，一个你热爱的职业，一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让我们看看我是否能成为一名建筑师吧。他正心不在焉地想着，却在图书馆门口撞到了一个人身上。真对不起，他说。我向你道歉，对方回答道。他们看着对方的眼睛，惊讶地笑了，因为他们前一天已经在拥挤的渡轮上相遇了。我们想把我们的故事献给伟大的爱情和土耳其的表演大师伊尔德兹·坎特。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土耳其特色产品。位于土耳其阿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埃尔金赞是凯马里野县以其独特的织物内心而闻名。这种被称为凯马里野盖兹尼的植物是由 100% 的棉线制成的，并于2023年根据凯马里野县政府的申请被列入土耳其地理标志产品。在该地区，凯兹尼一词特指织物上的彩色竖条纹图案。织物中使用的线色通常为酒红色和藏青色，但根据用途也会使用紫色、黄色、红色、绿色等彩色线来形成竖条纹的图案。在生产过程中，把绕在线轴上的线放置在织机两侧的一个部分，该部分确保线保持均匀的张力，并平行且整齐的排列。在这种需要高超技艺并由手工完成的编织过程中，通过织机的手拉和脚拉机械部分来操作织机。根据需求所生产的织物产品可用于制作订婚的晚礼服、日常服饰、浴巾、枕套、床单、桌布和披肩。织物的用途也是决定生产中使用的线是柔软的还是坚硬的最基本的元素。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本周的土耳其特色产品节目就播送到此，谢谢收听。
1: 土耳其特色产品。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凯奇里就希腊可再生能源框架发表声明。伊朗警告海湾国家不要援助美国。卡塔尔敦促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袭击。俄罗斯和乌克兰各自交换了103名战俘。中非共和国金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0人死亡。美国债务超过40万亿美元。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